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广东话节目现在空中又跟大家见面了。Chris, 多谢你来支持今晚的节目。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咁我哋首先咧就讲下我哋奥华会嘅活动先啦，好嘛？
2: 好啊。啊，今日咧我就想讲下咧就奥华会嘅英语流利度课程首堂咧已经顺利举行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奥华会咧就为咗支持会员提升英语沟通嘅能力，响5月22日星期五上昼10点，响多元文化中心西翼嘅教室举办咗首堂嘅英语流利度课程。課程反應非常之熱烈，會員地都十分之踴躍，積極咁參與練習，氣氛温馨而充滿咗動力。呢一學嘅課程嘅目的主要就為咗會員提供一個輕鬆、互相支持嘅環境，等佢哋喺平日嘅英語班所學到嘅內容，真正用喺口語、閱讀同埋日常嘅對話中。好多會員雖然閱讀能力係唔錯，但是每次开口讲英语时候都会非常之害羞，因此我们特别设计了循序渐进的练习，让大家能够安心地开口。在第一堂的课程之中，大家学习了如何正确的方式介绍自己，包括自己的姓氏、名字、身份和兴趣。这个不仅是加强了他们的听力和口语，亦都帮助大家建立了自信。随后我们一起朗读了一小段的英文的短文，练习发音，并且回答理解的问题，等阅读和理解能力同步提升。课程之中最受欢迎的环节应该是学习一首英文歌曲的歌词。透过了音乐，大家很容易掌握到语调、节奏和词汇，學習過程之中亦都更加輕鬆和愉快。根據首堂的觀察，我們將是先以每個月一次的頻率繼續進行課程。隨著資源和志願者的參加增加，我們會逐步提升課程的次數。未來每一堂我們亦都會計劃邀請來自不同語言背景的嘉賓，等會員在練習英語時候不會自然地轉回去中文，從而真正提升到跨文化溝通的能力。奧華會將會繼續為社區提供更多實用貼身的學習機會，歡迎會員踴躍參加，共同進步。接著我們想講下奧華會和諧使者健步隊結伴同行的通告。活动的内容就是肯培拉龙石场和麦伦比吉河丛林步道，日期在5月27日星期三，集合地点在卡根罗巴士总站，集合时间10点，交通安排就是步行的，出发地点在卡根罗的巴士总站，路线的建议是由 Tony，步行时间大概5公里，2小时。路径的情况部分是沙路，但是非常容易。步行者无需要报名或者请假，但是健步队有个免责的声明。这个健步队的活动纯粹是自愿参加，参加者需要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和责任。如果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的活动保险。另外5月29日垂钓小组的聚会，在这个月的29日上午10点至12点会举办垂钓小组的第一次聚会活动。内容呢就主要是讲解一些钓鱼的基础知识和注意事项。如果你们已经是购买了渔具的钓友，你们可以将你的渔具带来，由资深的钓友负责安装、调试和教授你使用的方法。活动的地点就在多元文化中心活动大厅西侧的小会议室，欢迎各位钓友积极参加。其他的提醒就有这个书法班，每周日的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继续上课。 圍棋的興趣小組，每週日下午的1:00至3:00，在近嘉麟的東湖俱樂部舉行。中國畫班就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在多元文化中心繼續上堂。而合唱團每週二上午10:00在多元文化中心進行練習。
1: 哦，唔該曬阿寶。
2: 唔客氣。
1: 好，咁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吓，即系啱啱吓，即系一个好大嘅吓重点啦吓，就系呢个2026年至2027年年度嘅澳洲联邦预算重点。咁各位听众，咁今日咧为大家带嚟工党政府咧吓公布咗嘅联邦预算嘅重点，令到大家可以快速了解到政策对我哋大家生活嘅影响。首先，政府预计吓喺新嘅年度咧将会录得315亿嘅赤字，咁今次嘅预算嘅核心咧就系建立话更加公平嘅税务制度。喺税务改革方面咧，系从出年7月开始咧，附扣税咧只系适用于新建嘅住宅，旧嘅楼系将唔会再享有优惠。另外，资本增值税嘅折扣咧系将会按通胀调整，但系最低嘅税率都要俾30%。但是新建的住宅依然可以有保留这个50%的折扣，以增加这个房屋的供应。在全民减税方面，在2027年7月开始，所有的打工仔就将会获得250澳元，大约会有1300万的人会受惠。今年开始申报最多的1000元的工作开支亦都不需要再提交收据。政府估计在2028年一般的打工仔每年最多可以节省接近2800澳元。在移民政策方面，政府确认永久移民配额是维持每年185000个，其中超过70%是属于技术移民。咁未来移民制度咧，将会倾向更加吸纳高学历、高技能、较年轻嘅申请人，而且会优先处理咧已经喺澳洲境内嘅技术同埋家庭移民申请。另外，预算亦都增加咗对弱势社群、原住民嘅社区同埋心理健康嘅服务嘅投资。咁以上咧就系今次预算案的主要内容，都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清楚了解政府的政策对我们大家生活的影响，都欢迎听众可以来信来核实相关的信息的资源。另一则新闻就是关于这个公共卫生的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澳洲最近是爆发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最近澳洲是出现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白喉，情况是令人关注的。首先，在北领地的疫情是最严重，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30宗的确诊病例。当地政府亦都在调查一宗疑似白喉相关的死亡个案。疫情呢并非只是在北领区出现，在西澳亦都录得了80宗的病例，南澳和昆士兰亦都有零星的个案。专家形容今次是澳洲30年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爆发。很多的病例都发生在偏远的社区。澳洲疾控中心表示，自去年年底全国的白喉病例是持续上升，由今年初北领区已经有至少145宗的病例，西澳有75宗，大部分是集中在这个 Camberley 的地区。联邦卫生部长表示，他对今次的疫情非常担心，而且指出这个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但他亦都强调联邦政府正在等待北领区对这个死亡个案的调查结果，但目前的情况是非常严峻。白喉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传染病，会经过皮肤和上呼吸道产生毒素。呼吸道白喉的早期症状是包括轻微的发烧、喉咙痛、颈部淋巴结肿大，皮肤白喉就会出现这个溃伤、局部的肿胀和组织的损伤。随着这个病情的恶化，细菌是会阻塞了呼吸道的，所以毒素进入了血液之后，甚至会有机会导致心脏衰竭或者是瘫痪。专家指出，这次的疫情就并非偶然，是跟这个疫苗接种率下降有关的， 亦都同居住环境咧比较挤拥嘅系有关。去年全澳两岁以下嘅儿童接受疫苗率系首次咧跌破咗九成，咁亦都系2016年以嚟首次出现嘅情况，令到整个社区嘅免疫力系下降咗。研究员亦都提醒，白喉喺2020年之前咧系属于一种罕见嘅疾病，但系而家病例急增，令人非常担忧。今年截止目前为止咧，已超过咗过去25年任何一年嘅总数。咁白喉嘅治疗方法咧，包括注射呢个抗毒素啦，同埋用呢个青霉素或者呢个四环素嘅抗生素处理。专家强调，疫苗嘅保护力系随时时间会减弱，所以有需要系会再接种呢个加强剂。澳洲目前提供了免费的三合一疫苗，包括白喉、百日咳和破伤风，但偏远地区的接种率是非常偏低。专家呼吁政府加强宣传，避免一种错误的信息影响了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以上就是白喉的最新情况，都希望大家保持警惕，按时接种疫苗，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
0: 我哋梗系希望佢唔会嚟到我哋坎培拉啦，嗬。
1: 系啦，
0: 我哋听首歌先好嘛？
1: 好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哋咧而家阿宝同阿 Chris， 我哋今日好高兴咧，同我哋啲细区嗰啲老朋友一齐倾偈，好嘛？啊，我哋一齐而家咧就坐喺度咧，我哋倾乜嘢啊？今日
1: 啊，想讲下个书名《罗伯特议事规则》啊，就是、新移民同埋长者嘅跨文化适应嘅指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咁咧就今日好开心，又同我哋嘅社区老朋友一齐坐喺个麦面前，同大家倾下偈。
2: 哦，大家好啊吓，阿宝你好吓、啊。咁各位听众朋友，我咧就系 Chris 啦吓。咁今日同大家倾啲咩咧？诶，听讲咧，阿宝你最近睇咗一本书喎，系咪？
1: 系啊，睇咗本书几得意噶。
2: 哦，你一提起咧，咁我就真系可能好多嘢讲啦吓。呢本书咧就叫做《罗伯》。以是規則，咁聽落好似好嚴肅，係咪？
1: 係啊，幾嚴肅噶，聽落咧好似啲好大部頭，同我哋長者有咩關係咧？究竟？
2: 哦，唔使心急，我睇完之後發現咧，呢本書簡直係我哋新移民長者嘅跨文化適應指南嚟嘅。
0: 哇，好犀利喎！
1: 咁我哋真係要洗耳恭聽啊！你講嚟聽下啦。
2: 哦，好啊，嗱，你諗下喺我哋嗰代人咧，細細個咧嚇都係呢、這個。熟人社会长大嘅，咁即系话凡事咧就讲人情啦，睇面口啦，规矩咧都可以通用下啦吓。咁但系嚟到外国海外嘅话，西方国家社会又讲咩咧？哦，原来佢哋系讲原则、讲规则吓，甚至咧吓开会吓乜都倾。咁嗰种骨子里入边咧吓系会唔惯噶。咁你嚟嘅时候最初有冇感受到啊？
1: 太有啦！就讲我哋华人嘅社团啦，啱啱开始开会嘅时候，大家会围一圈，你一句我一句，边个把声大就边个话事，结果乜都定唔到。
2: 哦，系啊，我头几次参加都发现系咁样啊。不过后来咧有一次咧，佢哋就试用一种叫做罗伯特嘅议事规则嚟开会。咁我一睇，诶，点解咁嘅吓？发言要举手啊，唔可以乱咁打断啊。啊！提议要讲我提议啊，咁我仲谂有冇咁夸张啊？
1: 咁你后来有冇习惯咗啊？
2: 哦，习惯咗啦，而且发觉越嚟越好添。第一，内向嘅人咧，终于有机会讲翻句说话啦。以前把声大嘅就赢晒，咁但系而家咧就要按次序发言，唔争嘅朋友都可以慢慢讲。
1: 系啊，有啲老朋友佢心里面明明有谂法，但又唔中意争。
2: 冇错啦。第二，效率系高咗嘅。有次我哋讨论中国晚会啊，中秋晚会啊，唔好意思，搞乱咗吓。咁点搞咧啊？咁以前咧可以讲两个钟嘅吓，用动议啦吓、讨论啦、表决嘅流程咧，半个钟就可以搞掂咯。原来最重要系学识咗对人不啊 ，sorry， 对事不对人啦。
1: 对事不对人，人人都识讲啦。但是做起来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容易呢？
2: 是啊，因为以前听到一些人说呢，反对我的意见，那我就会想，是不是看不起我啊？是不是看不起我哪个人来的？这样。那后来我才明白，人家反对的是那个提议而已，不是我这个人，那心里面我就舒服了，矛盾都少了。
1: 那除了开会，日常生活究竟用不用得着呢？
2: 哦，咁梗系用得着啦吓！我讲个真事俾你听吓，我哋社团几位老朋友想搞个神运健步走小组，按翻国内习惯咧，都系揾会长食餐饭，私底下讲几句就搞掂。但系会长话唔好心急，我哋跟规矩嚟做。
1: 点样跟规矩法啊？
2: 哦，好简单，写书面嘅动议、公事、公开讨论、投票。辩论时有人说晨运时间和清洁场地撞时间，那大家又改了另外一个时间再投票，虽然不是全票通过，但是反对的意见都是有记录低，那就令到大家心服口服。
1: 那就不会变成会长话事，或者是哪个面口大，那就真的好了。
2: 是啊，那我那段时才明白，诶，原来规则打破了文化的特权，唔理你喺边处嚟，嚟咗几耐，识几多大人物，大家都只要跟住一个规则，人人平等。对我哋啲新移民嘅长者嚟讲， 呢种先至系最实在嘅安全感，唔使求人，规则就系保护伞。
1: 讲得太好啦！咁如果同其他族裔嘅长者一齐活动咧，例如中东、欧洲嘅朋友，习惯差好远、
2: 哦。哦，咁你问到个重点啦，我哋华人社团成日都同多元文化社团合作嘅，有人讲宗教，有人讲传统，有人讲我哋一路都系咁做噶啦吓。咁欧洲嚟就要数据讲说话，咁冲突系一定有噶、哦。
1: 系噶，好难免噶呢样嘢。
2: 但是我们有这个罗伯特的议事规则提供了一个中性的框架，所有讨论都是基于议题本身，不可以说斗哪种文化好一点，例如讨论社区午餐供不供应猪肉的。在规则会引导大家集中在怎样照顾不同饮食的禁忌，例如分餐区清楚地标示食物，而不是闹对方的风俗。
1: 那就由互相选择就变成咗系一齐揾方法，我真系好呢个方法。
2: 仲有啊，呢本书唔系死版嘅吓，佢话可以需要按需要咁调整。我哋华人社团就自己提议，每次每人发言咧系唔超过两分钟，咁表决通过就执行噶啦。
1: 咁规则唔系洋规矩，唔系洋规矩，系我哋自己都可以参与又可以掌握嘅工具。
2: 就是咯，自己参与和修改，那大家就不会觉得是被逼。
1: 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本书是帮我们换了个角度来看这个规则。
2: 是啊，以前我觉得规则是一种束缚啦，冷冰冰啦，但我现在才明白，原来规则其实是保护，是公平，是教我们差异中找共识，在冲突的时候守住底线，在陌生环境活得有尊严。
1: 最后你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们讲些什么呢？
2: 我最后想讲的就是，我们由这个熟人的逻辑走去一个规则的意识，不容易的，但每一步都值得。下次开会的时候，大家不妨举下一次手，将我觉得改成我提议，你会发现在规则的背后其实是最朴素的一种平等和尊重。
1: 等每一把声音都能够被人听见，等每一种文化的智慧都能够融合。这个就是罗伯特议事规则，也都是多元社会入面最温暖的意义。
2: 讲得好，多谢阿宝，多谢各位朋友和会员你们耐心听我们的倾偈。
0: 咁啊，多谢晒咯！咁啊，我哋今晚啊好感谢阿蔡老师提供呢、這个呢、這个评集啦，我哋真系学到好多嘢啦，系嘛？
2: 系啊，好啊，好咁，跟住来咧，同大家讲一个咧吓信息啦吓，咁就系呢一个庄健康协会30周年嘅特别信息。今日咧系庄健康协会吓成立30周年，咁佢哋一直咧为坎培拉社区提供呢一个肝脏健康教育、检测、治疗资讯同埋支持嘅服务。咁借住呢个重要嘅日子，我哋一齐了解一下咩叫肝炎，同埋点样保护你哋自己同埋家人。肝炎咧，其实就系个肝脏发炎，原因有好多，最常见嘅就系病毒性嘅肝炎，包括甲型、乙型、丙同埋呢个丙型肝炎。甲型咧，多数系由受污染嘅食物同埋水传播，一般都系短期感染，系可以完全康复。但系乙型同埋丙型嘅肝炎咧，主要就系透过血液，可能会发展成一种长期嘅感染，对肝脏造成伤害。喺澳洲，特别系多元文化社区里边，乙型同埋丙型嘅肝炎咧系最常见，影响最大吓。好多人喺出世嘅时候、童年同埋喺海外嘅时候接受到治疗吓感染。最重要嘅系，好多人系完全冇症状，唔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感染咗。咁点样判断自己系咪有肝炎呢？有啲人感觉到自己疲倦、食欲下降，咁佢嘅尿液亦都吓变深色、眼睛发黄，但有好多人更加系完全冇任何嘅不适，所以唯一嘅方法就系做一个血液检测。检测到啲好简单，你只要去呢个家庭医生或者社区诊所抽血就可以。如果你系嚟自亚洲、非洲、中东、太平洋岛背景，或者曾经喺海外接受过医疗，建议主动同医生要求做肝炎检查。好消息系，乙型可以通过定期嘅检查同埋必要时药物嚟控制，而丙型嘅肝炎而家已经通过短期嘅口服药物治愈嘅。预防方面， 乙型的肝炎疫苗是非常有效安全，提供长期保护，良好的卫生习惯饮食就可以预防甲型肝炎。如果确诊不需要担心，肝炎是可以管理可以治疗的疾病，最重要是定期检查，同时与这个专业服务是保持联系。在坎培拉我们可以是获得以下支持下，在这个 Hepatitis ACT 呢就有这个教育啦、资讯啦同埋同伴之前。咁喺呢个家庭医生、社区健康中心同埋喺呢个 ACT Health 肝脏专科门诊呢，同埋呢个多元文化健康服务都会有提供呢一个协助。咁今日喺我哋呢度呢一个肝脏协会30周年，我哋一齐呢关注呢一个肝脏健康，了解自己嘅情况，保护自己亦都保护家人。
0: 是啦，我哋啊，对我哋啲肝健康啦，都要多多啲，都啊，
2: 系啊，要多啲留意
0: 啊，留意啦。尤其我哋啊，华人啊，最个肝嗰个啊肝健康协会咧，佢又鼓励我哋去验血，
2: 验血
0: 啊，希望大家咧啊有时间可以同佢哋联络下，你验血系唔使钱噶。
2: 哦，好啊，
0: 系啊。咁啊，我哋今日嘅时间又到咗咯，
2: 哦，真系好快啊！
0: 多谢你哋两个倾偈，
2: 好高兴为大家吓，
0: 下一次我又嚟倾过，睇下有咩好倾
2: 到啊！好啊，
1: 多谢女长。
0: 咁我哋又希望啊，我哋观众咧，你有咩提议咧，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啦。好，咁啊系咁啦，我就啊，空中同大家见，拜拜啦。
2: 好，祝大家美好一周啊！
1: 拜拜，
0: 拜拜，
2: 拜。

0: to our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This is Radio 2XX 98.3 FM. Our program runs from 7:30 every Monday.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是 IXX 98.3 FM 堪培拉社区广播电台，这个节目每周一晚上7:30为大家准点播出。
0: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Community Broadcasting Foundation for their support to 2XX。
1: 我们非常感谢社区广播基金会通过提供资金对 RXX 广播电台的大力支持。
0: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our radio station aims to promote the Mandarin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latest relevant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life stories, and Mandarin music.
1: 我们电台的普通话节目目的是为了促进华人社区更好地了解政府最新相关政策、生活趣事和好听的音乐。
0: 各位听众大家好，堪培拉奥华会的普通话节目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今天呢，王老师啊，曾
2: 徐老师，
0: 徐老师啊，谢谢你们来主持普通话的节目。那么首先我们把我们奥华会的活动报告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大家好，先播一下我们的活动报告。奥华会英语流利度课程首堂课顺利举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奥华会为支持会员提高英语沟通能力，于5月22号星期五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西侧教室举办了首堂英语流利度课程。课程反应非常热烈，会员们都十分踊跃积极参与练习，气氛温馨而充满活力。这堂课程的目的是为了会员提供一个轻松互相支持的环境，把他们在平日英语班所学到的内容真正用于口语阅读和日常对话中。许多会员虽然阅读能力不错，但在开口说英语时依然会害羞，因此我们特别设计了循序渐进式的练习，让大家能够安心开口。在第一堂课中，大家学习了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介绍自己，包括姓氏、名字、身份和兴趣。这不仅增强了听力和口语，也帮助大家建立自信。随后我们一起朗读了一段英文短文，练习了听力和口语，也帮助大家建立自信，练习发音，并且回答了各种问题，让阅读与理解能够同步提升。课程中最受欢迎的环节是学习一首英文歌曲的歌词，通过音乐大家更容易掌握语调、节奏和词汇，学习过程也更加轻松愉快。根据课堂的观察，我们先将每月一次的频率进行讲课，随着资源和志愿者的增加，我们会逐渐提升课程次数。未来每堂课我们也计划邀请来自不同语言背景的嘉宾，让会员在练习英语时不会自然地转回中文，而从而真正提升跨文化沟通能力。奥华会将继续为社区提供更多实用贴心的学习机会，欢迎会员踊跃参加，共同进步。奥华会和谐使者健步队结伴同行通告活动内容：塔格隆石墙与莫伦比吉河丛林步道，日期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集合地点是塔格隆80总站，集合时间是10点上午，交通安排是步行，出发地点是塔格隆80总站，路线建议是托尼关老师，步行时间是5公里，约2小时，路径情况呢，部分是泥沙路，比较容易。注：无需报名或请假，健步队免责声明，本健步活动为自愿参加，参加者需量力而行，并自行承担风险与责任，如有需要请自行购买户外活动保险。 5月29日垂钓小组聚会。各位钓友晚上好，本月29号上午10点至12点举办的垂钓小组第一次聚会活动内容如下：一、主要讲解一些钓鱼的基础知识和注意事项；二、请已购买渔具的钓友将渔具带来，由资深的钓友负责安装、调试及教授使用方法；三、活动地点为多元文化中心西侧小会议室，欢迎各位钓友积极参加。其他提醒：书法班每周日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继续上课，围棋兴趣小组每周日下午1点到3点在岗嘎里东湖俱乐部举行，中国画课每年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都会在多元文化中心继续上课，合唱团每周二上午10点在多元文化中心进行练习。
0: 嗯，
2: 看来咱们的活动还真不少啊。
0: 对呀、啊，都是提醒一下。
2: 嗯，现在播送一下澳洲的新闻：2026至2027年度澳洲联邦预算重点。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工党政府公布的2026至2027年度联邦预算重点，让大家快速了解政策对生活的影响。首先，政府预计新年度将录得大约315亿赤字。这次预算的核心是建立更公平的税务制度。在税制改革方面，从明年7月起，复扣税只适用于新建住宅，旧楼将不会再有优惠。另外，资本增值税折扣将按通胀调整，最低税率为30%，但新建住宅仍保留50%折扣，以增加房屋优惠供应。在全民减税方面，从2027年7月起，所有打工仔将获得250元，这指在职的澳洲税务减免，大约是1300万人做受惠。今年开始，申报最多1000元的工作开支也不需要提交收据。政府估计，到2028年，一般打工仔每年最多可节省将近2800元。在移民政策方面，政府确认永久居民配额维持每年185000个，其中超过70%属技术移民。未来移民制度将更倾向吸纳高学历、高技能、较年轻的申请人，并优先处理已在澳洲境内技术与家庭移民申请。另外，此外，预算亦增加对弱势群体、原住民社区和心理健康服务的投资。以上就是今年预算的主要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清楚了解政府政策对生活的影响。请听众朋友可以根据信息来源核实那个相关资讯。再一个是公共卫生新闻，听众朋友们，澳洲爆发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最近澳洲出现了30多年来最严重的白喉疫情，情况令人关注。首先，北领地疫情最为严重，目前已有超过130宗确诊病例，当地政府也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与白喉相关的死亡个案。疫情并非只是在北领地出现，西澳也录得大约80宗病例，南澳和昆士兰亦有零星个案。专家形容，这是澳洲30年来最大规模的白喉爆发，许多病例发生在偏远社区。澳洲疾控中心表示，自从去年底以来，全国白喉病例持续上升。今年初，北领地已有至少145宗病例，西澳有75宗，大部分集中在堪布勒地区。联邦卫生部长表示，他对今年疫情非常担忧，并指出这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他也强调，联邦政府正等待北领地对死亡个案的调查结果，但目前情况已经非常严峻。白喉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严重传染病，会影响皮肤、上呼吸道及并产生毒素。呼吸道白喉的早期症状包括轻微发烧、喉咙痛、颈部淋巴肿大。皮肤白喉则出现溃疡、局部肿胀和组织损伤。随着病情恶化，细菌会阻塞呼吸道，毒素进入血液后，甚至可能导致心脏衰竭或瘫痪。专家指出，这次疫情并非偶然，而是与疫苗接种率下降、居住环境拥挤等因素有关。去年， 全澳两岁以下儿童疫苗接种率首次跌破90%，这是自2016年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况，令社区整体免疫力下降。研究人员也提醒，白喉在2020年以前属于罕见疾病，如今病例急增，令人担忧。今年截至目前的病例数已经超过了过去25年任何一年的总数。白喉的治疗方法包括注射抗毒素以及使用青霉素或四环素类抗生素。专家强调，疫苗的保护力会随着时间减弱，因此需要按时接种加强剂。澳洲目前提供免费的3-in-1疫苗，就是白喉、百日咳和碰伤风，但偏远地区接种率较低。专家呼吁政府加强宣传，避免错误资讯影响对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以上是澳洲白喉疫情的最新情况，请大家保持警觉，按时接种疫苗，保护自己和家人。
0: 这个是很危险的，我们希望坎培拉没有这个病情啊。
2: 是啊，是啊。
0: 好，我们听首歌先好吗？
2: 好的，
0: 等下来再来一起。

0: 各位听众，我们呢、啊，朋友们，大家好了。我们现在呀、啊，大家来聊聊啊，我们的阅读的兴趣了。啊，今天很高兴又跟我们社区的大家老朋友一起啊，坐在呀、啊、我们的话筒前跟大家聊聊。
1: 嗯，
0: 好吗？
2: 好的。
1: 啊，刘老师你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老师。咱们今天聊点什么呢？
2: 最近是不是刚读完一本诗吗？还跟我说特别有感触，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咯。
1: 是啊，我最近读了一提那个，我就因为好多事情好多话也说。那本书叫罗伯特意识规则，听起来好像挺严肃的啊。
2: 哦，是有点，这不是开会的大砖头吗？但是跟咱们长者有什么关系？
1: 哎，这你还别着急，我读完以后啊才明白，这本书啊简直是给咱们新移民长者的跨文化适应指南。
2: 哦，这我倒要好好的听听了，你给大家讲讲。
1: 嗯，好的。您想想，咱们这代人从小是在熟人社会里长大的，凡事呢讲人情讲面子，规矩呢可以通融，可一到海外呢，西方社会讲什么呢？讲规则讲原则，凡事要开会协商，那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不适应啊，您刚才来说也感觉到是吧？
2: 是啊，太有了。就说我们那个华人社区吧，
1: 嗯，
2: 一开始开会大家围一圈，你一言我一语，谁嗓门大谁说了算，最后啥也没定下来。
1: 是啊，我也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后来有一次啊，我们试着用那个罗伯特意识规则来讨论，我一看，哎呦，这怎么这好像感觉很刻板，发言呢先要举手。这有点像咱们上课会上课的时候啊，要举手发言似的。哎，不能随便打断，想说建议呢你必须说我提议什么什么什么。
2: 哦，
1: 对，我当时心里还嘀咕，这真的麻烦，至于吗？
2: 那后来习惯了吗？
1: 哎，慢慢习惯了，我觉得这样处事起来倒很方便。哎，这是慢慢显出了它的好处了。第一呢，内向的人终于可能被看见，以前谁嗓门大谁占上风，现在呢按顺序发言，不爱抢话的那个老朋友呢也能稳稳当当表达自己的意思了。
2: 这倒是了，咱们有些老朋友啊心里有想法就是不爱争抢。
1: 哎，对，没错。再一个呢就是效率提高了。
2: 哦，
1: 也有一次是那个社团讨论说中秋节晚会办不办，怎么办呢？以前呢就是这个
0: 讲了两
1: 扯俩小时啊，就是用了动议讨论表决这个流程，半个小时就定下来了。哎，这个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学会了对事不对人。
2: 哦，那挺好的，对事不对人这个道理咱们都听过，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嘞。
1: 是啊，过去咱们都是人起事不对人。
2: 哦，那挺好的，对事不对人这个道理咱们都听过，可做起来真不容易嘞。
1: 是啊，过去咱们

0: 国内习惯，大家找会长吃顿饭，私下里说说就行了。可会长说别急，咱们按规矩来。
1: 怎么个规矩来呢？
0: 是啊，大家先写那个书面动议，然后公示，公开讨论，投票表决，结果辩论。是有人直接提出呢，晨练时间呢跟那个场地清洁有冲突，大家修改了时间再投票，虽然没有全票通过，但反对的意见呢被正式记录下来，所以呢大家都心服口服了。
1: 哦，这样子就避免了会长一个人说了算，或者是谁面子大听谁的，真好呀。
0: 是是是，这事让我明白了，规则打破了文化特权，不管您是从哪个省份来了多少年，认识多少有分量的人，只要遵守规则，人人平等，对咱们新移民长者来说呢，这反而是最实在的安全感，不用求人，规则本身就是保护伞。
1: 哦，那这样子说的太好了。那要是跟其他族裔的长者一起活动呢，比如说中东的族裔啊、欧洲裔啊，或者朋友啊，习惯差很多。
0: 哎，这话你说的点上了。咱们华人社团也常跟多元文化社团呢一起活动，有人习惯引用宗教或传统，也有人说过去，有人说呢，我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欧洲来的那个责任呢，要拿数据说话，冲突避免了吧，这样就好多了。
1: 哦，这也是很难免哦。
0: 嗯，但罗伯特《议事规则》这本书呢，提供了一个中性框架，所有的辩论必须基于议题本身，不能比哪种文化更好。比如讨论社区午餐供不供应猪肉，规则引导大家聚焦怎么满足不同饮食禁忌，比如分餐区或标注食材，而不是争论你们的，不是争论你们的风俗合不合理啊，这采取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问题。
1: 这样就从互相指责变成了共同解决问题了，真的很好。哎，
0: 是啊，所以这本书呢它并不死板，它明确说了可以根据场景的那个调整规则。咱们华人社团就自动提出动议，每个人每次发言不超过两分钟，表决通过后执行就好了。
1: 哦，挺好。所以规则不是别人强加给咱们的洋规矩，而是我们自己也能修改能驾驭的工具。哦，
0: 哎，正是这个意思。自己参与修改规则，大家就不觉得是被强迫的了。
1: 哦，那王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啊，我觉得这本书帮咱们换一种看待规则的眼光。哎，
0: 是啊，以前觉得规则是束缚是冷漠，现在明白规则是保护是公平，它教我们在差异中找到共识，在冲突中守住底线，在陌生环境中活得有尊严。
1: 那最后你想对咱们听众朋友说些什么呢？
0: 我想说呢，从熟人逻辑到规则意识转变呢不是很容易的，但每一步都值得。下回社团开会不妨试着举次手，把我觉得改成我提议，你会发现规则背后是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平等与尊重。
1: 那挺好，让每一个声音都被听见，让每一种文化的智慧都被整合，这才是罗伯特艺术规则在多元文化中最温暖的意义。
0: 您说的太好了，感谢刘老师，也感谢各位朋友。会员听到我们俩聊这么久了啊！
2: 谢谢各位朋友，
3: 我们呢谈的也是很好啊。这个也很感谢我们的蔡老师提供的这个阅读的凭证，我们学了很多了。以后我们开会也要照这样来就好了。
0: 对，
3: 好，我们继续报下我们啊的新闻好吗？就是。首先我们要报告我们的肝健康协会30周年的特别的事情。
1: 好的，那就由我来讲读一下肝脏健康协会30周年的特别讯息。今天是肝脏协会成立30周年，30年来他们一直为堪培拉萨区提供了肝脏健康教育、检测、治疗、出训和支持服务。借助这个重要的日子，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肝炎，以及如何保护自己和家人。肝炎就是肝脏发炎，原因很多，但最常见的是病毒性肝炎，包括甲型、乙型和丙型肝炎。甲型肝炎 多由

0: 受污染的食物和水传播一般是短期的感染，通常可以完全康复。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主要通过血液传播，可能发展成长期感染，对肝脏造成伤害。在澳洲，特别是多元文化社区中，乙肝和丙肝是最常见、影响最大的类型。很多人是在出生时、童年时期或在海外接受治疗时感染的。最重要的是，很多人完全没有症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那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感染有肝炎呢？有些人会感到疲倦、食欲下降、尿液变深或者眼睛 花黄，但更多人 完全没有任何不适。因此唯一的方法就是做血液检测，检测非常简单，只需要到家庭医生或者社区诊所抽血即可。如果你来自亚洲、非洲、中东或者太平洋岛国背景，或曾在海外接受医疗，建议主动向医生要求做肝炎检测检查。好消息是，肝炎可以通过定期检查和必要时的药物来控制。丙肝现在可以通过短期口服药物治愈。预防方面呢，乙肝疫苗完全有效，可以提供长期保护。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安全饮食可以预防甲肝。如果确诊，请不要担心，肝炎是可以管理、可以治疗的疾病。最重要的是保持定期检查，并与专业服务保持联系。在堪培拉，你可以获得以下支持：ACT、
1: Hepatitis ACT
0: 提供教育、咨询、同伴支持；家庭医生或者社区健康中心。ACT Hamburg 冠状专科门诊，多元文化健康服务可提供语言与文化协作。在 ACT 39年的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肝脏健康，了解自己的状况，保持自己，要保护家人。
1: 对，我们呢对肝健康一定要很
2: 重视。对对对，
1: 好。你再下来，我们
2: 再播一个这个知识吧。
1: 嗯，
2: 什么行为称为职场霸凌？在澳洲工作，不少华人朋友都会问，被针对、被孤立、长期被施压，算不算职场霸凌？澳洲对职场霸凌有明确定义，并且视为心理社会危害，与身体伤害同样受到工作安全机构的保障。第一，行为必须要是重复性的。不是一次，而是长期持续出现，形成模式。在华人社区常见的例子包括：长期不把你加入工作群组或开会名单；二、故意不提供你完成工作所需的资讯；三、同事集体排挤你，不与你沟通。这些积累起来就有可能构成霸凌。第二，行为是不合理的，例如要你一个人或做多个人的工作，明明完成目标仍被责骂，在众人面前故意令你难堪，把你当成私人助理，要求做与职务无关的事情。不少华人朋友认为怕麻烦、怕失去工作，选择忍耐，但在澳洲这些不合理要求是不能被接受的。第三，行为对健康与安全造成影响，包括长期压力、焦虑、睡眠的问题，或因不合理要求导致身体受伤，例如需要符合人体工学的桌椅，上司却拒绝提供。第二呢，是要求你搬重物却不给你工具，长期精神压力导致身体不适，这些都可能造成职场霸凌。总结来说，职场霸凌通常具备三个特点：重复性、不合理、造成健康或安全风险。不是所有严厉管理是就算霸凌，但只要行为持续并针对性，造成心理或身体伤害，就有可能符合澳洲的法律定义。在 ACT， 如果你怀疑遇到职场霸凌，可以寻求以下协助： 澳洲公平机构了解你的工作权益， ACT 工作安全局处理职场与安全与心理健康风险， ACT 社区法律中心提供免费法律建议，多元文化社区服务机构可提供中文语言支援与转介，你的工会可以代表你与雇主交涉，记录事件，保留证据，寻求帮助是保护自己的第一步。希望我们听众在求职前能理解你的员工权利，并举报任何行为，以寻求澄清，不要默默接受。
1: 对，我们呢，工作时间要注意，不要给人家欺负。
2: 对
1: 啊，我们时间就到了
2: 啊，真快
1: 啊，真的很快哈，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我们的听众，今天呢今天的谈天聊天很有意思。好，那么我们呢，下个星期再
2: 见，
1: 再见啊，
2: 对，
1: 好，
0: 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2: 谢谢大家，
0: 拜拜，拜拜。